啲回應又俾落去一百個，我咪一間啦，我咪一二二二二，唔係一二啦，一級門，殺死人一級破，我一百級平，你殺死人一級門，一上一上，睇住一二啦，咪換人級破，我要衝，一二級破。